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3: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天空上的乌云好像被什么遮住，我们在哪里，无路去何处，干净但我为什么戴着 mask， feels cold， 渴望那窗外的一束朝暮，我不想承认迷茫，只能看见疲惫脸庞，我不敢飞翔，因为总有苍蝇环绕身旁。 Why活了很难吧，请记住，他们喜欢收集声音 Max 在发布，
1: 他们说真的就是解脱了束缚。 I used to believe， 为何支撑没能走出 Choose telling me， 几句老手变成词条，我放问自己目光跟着步调被放一遍又有一遍失去 I know it， 这些爱意一次比一次入骨，屋子里空荡荡的门外却成别人住处，没学会孤独，却学会千言万语之后的独处。 And I can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关于家乡的回忆牵引着灵魂后腿，地上液体散发出名为真实的臭味，地铁内没信号，感到莫名的寂寞，走出地铁站依旧不能使这感觉变弱，或许是因为找不到谁对我还在乎，献上真心却总得到冰冷的态度，可悲的自尊心终究被平庸给盖住，一事无成的我还总想找个胜者代入，上周又有一位同学跳入铁轨，毫无关系的我也矫情的流了眼泪，内心如此煎熬却又逞强的不向谁去提出，只留下一页轻飘飘的遗书啊！纸醉金迷的城市，一条狭窄的上升通道，我好想要碗治心病的中药，无边的孤独下紧握着绳索不敢松掉，可我温暖但此刻只有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

0: 硬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0: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1: 放心，俺们可是
2: 狗兄弟消防志愿者。
3: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0: 我来。
3: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0: 在那
1: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3: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0: 耶，成功！
4: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3: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0: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

0: 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满是欢喜。上万万般迎来的早晨，有的是

听到的歌来自告五人乐团，这首《又到天黑》也是用这首歌来，希望大家越来越好。又到天黑，天黑时候并不可怕，因为接下来又是天明的时候。那接下来继续听歌吧，听毛不易《意料之中》。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

0: 动，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0: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听到的歌来自湖泊乐队，这首《山的声音》，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赫兹乐队《我想喝酒》，用这种微醺的状态迎来。

土拨鼠音乐榜大波浪，这是预言，一如既往的大波浪的风格，整首歌里充满着未来的这种机械感的合成器的融入啊，张力十足，就像是一次在夜晚的呢喃自语，也是把黑夜深处那种自我的挣扎和思考描绘了出来。那如果说一定要有一个画面的话，那就是想象在一个光束无规律的闪烁之下，一个一个破碎的梦境穿插交织的一种状态，虚实之间昼夜转瞬，黑白交替，沉浸其中，你会体会到歌里刚刚我们所提到的那种内心的自我的挣扎和思考的状态，这是预言。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刘柏辛这首《命运》，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来听打扰一下乐团。那这一首《预言》回忆版，特别加了一个回忆版，大家就会知道，哎，这是一个重新编曲的版本。是的，那《预言》这首歌呢，原本呢是打扰一下乐团在2015年他们的首张专辑里的作品，也是作为乐队的第一首情歌哈，重新编曲发布了回忆版的《预言》。打扰一下也特别在微博里写下说，所有让这首歌走进更多人视野的朋友们，是你们毫不吝啬的分享和喜爱，才让他在很多地方听到《预言》之后，会让自己有一些惊喜感，而作为我们来说，只有多写多唱给你们了。来听这首《预言》回忆版。

继续来听白安的歌，接下来是什么？收录在他2014年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其实这首歌呢，也是那一张专辑里他最早完成创作的歌曲，但是呢，也是专辑里最后录制完成的作品。因为一次次的修改，想让这首歌有了更好的一种呈现吧。而这首歌里除了白安充满着跳跃的嗓音之外，小提琴可以说是这首歌第二主角。他不断地和白安的演唱相互映衬应和着，拟人化的编曲也是让人沉醉其中。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利仙达这首《蜜香》，里面唱着太多太多这种美食的融入哈，但是整首歌的最后可能，最终要表达的应该就是最后的这一句歌词吧。如果大家刚刚有注意听到的话，没有听的朋友再去看看吧。继续来听喜浪乐队这首《想在夏日撞见你》。2021年的一档音乐综艺《我的音乐你听吗》让我们认识了很多年轻的音乐人，卷卷王正豪正是其中之一。虽然呢，在节目当中他是以个人的身份参加，但其实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组建了一支乐队了，2019年和一帮朋友们组建的喜浪乐队。参加节目前呢，喜浪就已经发行过一张 EP 作品，叫做《自恋日记》。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想在夏日撞见你》也成为了他们的代表之作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船税每年都要交吗？为

0: 什么要交滞纳金呢？带着疑问，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车船税到底是什么，怎么交。车船税呢，是以车船为征税对象，向应税车辆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车船税呢，是每位车主每年必缴的税务，自行申报纳税的纳税人可以去车船的登记地或者车船税扣缴义务人所在地的税务局缴纳，纳税期限为每年的12月31号之前。由保险机构代收代缴车船税的纳税期限一般为纳税人购买机动车交强险的当天。那车船税的缴纳时间怎么算呢？车船税按年收取，纳税年度是公历的1月1号到12月31号，比如2021年内只能缴纳2021年度的车船税，不能缴纳2022年的。2022年的车船税如果2022年当年未缴纳，从2023年1月1号开始会有滞纳金。新车按照上牌时间按月收取，比如2021年的10月份的车，只需要交2021年10月到12月。2022年1月买车险的时候，缴纳2022年全年的车船税。如果不缴纳车船税，有什么后果呢？那就是年审不通过，产生滞纳金。如果您今年还没有申报缴纳，提醒您抓紧在12月31号前缴清当年应缴的车船税，以免产生滞纳金，影响车辆的年检。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洪佩瑜这首《无惯例的早晨》，失去了以往的早上会有的一种固有的节奏哈。而这首歌里所表述的也无非就是分开、离别、分手之后会有的那种，每天早上醒来，脱离了以往的这种习惯性的节奏的生活之后那种孤寂感吧，有那么一点点的感觉，但是终究需要去面对，终究也会过去。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的歌《浮移余生第一天》。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霓虹花园只有一个你的世界。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来听 Project Ace 王牌计划这首 Love from Rachel 瑞秋的爱。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一首歌呢，也是一首大家熟悉的歌，只不过呢是一个不同的新的版本。之前有说哈，苏打绿在改名为于丁密之后呢，陆陆续续展开了他们的专辑复刻计划，也就是把在苏打绿时期的那些专辑作品来进行重新编曲的进行录制。那这一次的版本比起之前呢，保留了原本专辑当中无与伦比的美丽的这个概念，但是在录音过程还有设备啊、乐器啊、演奏啊等等细节之处也有了大的提升。现在的于丁密各成员哈，他们的演奏技巧或者说吴青峰的演唱上比以前有了更多的一种改变吧，或者说进步吧，也是让这张专辑里的作品有了更多的细节，更加细腻的呈现。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9号星期六12:08，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法治一线》周六版，我是阿明。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土的法治资讯。五一小长假期间，市民朋友聚餐活动频繁，东莞交警紧盯节假日酒醉驾违法风险，在不同路段时段开展酒驾查处专项行动，为市民出行筑牢交通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5月2号23:18许，东莞交警东城大队在东莞市东城街道东科路设卡检查过往车辆时，发现驾驶人欧某驾驶一小型轿车行驶至距离设卡点约50米处靠边停车并下车，被现场执勤人员当场查获。经现场酒精呼气式测试，结果为每100毫升111毫克，随后送院进行抽血检测，结果为100毫升115.4毫克，属于醉酒驾驶。面对铁证如山，欧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呢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酒驾醉驾查处无一不在警示驾驶人，酒驾醉驾危害到自身和他人的同时，还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交管部门温馨提醒，首先要摒弃侥幸心理，少喝一点没事，深夜不会查，离家只有几步路，这些想法都是安全隐患。事故不分距离，严查不分时段，切勿拿生命安全赌运气。第二是主动践行承诺，聚餐前提前约定不劝酒不酒驾，牢记开车不沾酒，沾酒不开车，把安全放在首位。还要选好替代方式，酒后可选择代驾、网约车、公共交通出行，或请未饮酒的亲友接送，既便捷又安全。最后呢，是要履行提醒责任，发现亲友有酒驾意图的，及时劝阻制止，发现酒驾违法行为主动举报，共同守护道路安全。劳动者的

权益一头连着个体的生计与尊严，一头系着社会的公平与温度。在五一劳动节之际，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聚焦三类典型劳动纠纷：新业态用工关系认定、职场名誉侵权、社保权益保障，通过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焦点，提炼实用启示。愿每一位劳动者读懂其中的维权密码，更愿所有企业明白，合规用工才是长久发展的基石。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第一个案例。骑手深陷三方用工谜团，遭遇交通事故后维权。基本案情：2023年9月，小李通过摆放在 A 餐厅门口的招聘广告联系到 B 劳务公司，经 B 劳务公司面试后，却被要求在 C 网络平台 APP 上注册，并与 C 平台签订自由职业者承揽协议，实际在 A 餐厅配送餐食。协议写明小李与 C 平台是合作关系，也披露了 C 平台与 B 劳务公司是合作关系，由 C 平台根据合作公司 B 劳务公司的实际业务需要发布配送服务。 B 劳务公司与 C 平台之间签订的服务合同中约定了 B 劳务公司因自身业务发展需要一定数量的自由职业者提供配送服务，自愿通过 C 平台选任该自由职业者。 B 劳务公司应向 C 平台支付服务费，金额包括自由职业者基于服务取得的金额及 C 平台按结算标准收取的管理费。在小李担任配送员期间，工资由 C 平台代发，但日常工作由 B 劳务公司员工黄某通过微信群排班监督打卡，迟到或送餐失误会被罚款。2024年1月，小李配送途中遭遇交通事故，申报工伤时 ，A 餐厅、B 劳务公司、C 平台均称无劳动关系，故小李在2025年先后通过提起劳动仲裁、起诉至法院等方式进行维权。法院认为，法院经审理发现，虽协议名为承揽，但小李的工作时间、排班指令、罚款管理均来自 B 劳务公司，工资本质按单量结算，且工资实际来源为 B 公司，用工主体符合劳动关系主体特征，人身属性较强，最终认定小李与 B 劳务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案件启示：部分企业通过签订承揽协议、合作协议等方式，试图将劳动关系包装为民事合作。判断劳动关系的关键在于从属性，也就是人身经济组织管理，而非合同名称。法院仍会依据实际管理情况，如排班、考勤、罚款和工资发放方式等核心要素，综合判断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案例二，在多个微信群内辱骂前同事，不仅被行政拘留，还构成民事侵权。我们来了解一下基本案情。主播肖某与中控邓某在同一间公司工作。2025年10月，肖某离职后催促公司老板发放工资，公司老板让肖某咨询邓某工资如何计算。肖某联系邓某后，反遭其辱骂并被拉黑。邓某更在五个微信群转发与肖某的聊天记录，以及肖某的微信主页截图及微信头像照片，并发表如被开除的废物、狗都不要的废物等侮辱性言论。肖某报警后，蒋某被行政拘留5日。肖某于2026年2月起诉，要求邓某停止侵权行为，道歉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认为，邓某在暗设五个微信群中发表的内容，虽然系其与肖某共事期间对其工作情况做出的个人主观评价，但带有情绪化的表达，但内容存在侮辱性言论。两人曾为同一公司的同事，双方均为暗设五个微信群的群成员，且五个微信群的群成员除了一个为200多人，其余四个微信群成员均为400人以上，影响范围广，确实会对肖某在该行业以及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名誉受损。邓某的行为构成名誉侵权，判令其在涉案微信群及朋友圈公开道歉，并置顶10天，
并赔偿精神抚慰金2000元。案件启示方面，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公民在使用社交平台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他人人格尊严。在微信群等公共网络空间发表侮辱诽谤性言论，即使因工作矛盾引发，也可能同时构成行政违法和民事侵权。一旦构成侵权，需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责任。案例三，未缴纳社保导致无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用人单位需赔偿损失。我们来了解一下基本案情。贺某于2014年10月入职某鞋业公司，担任样品室备料员。贺某在职期间，公司存在长期断缴社会保险的行为，仅在2015年2月至6月、2022年8月至2023年4月期间，为其缴纳社保。2023年5月，贺某向人社部门投诉后，公司仅为贺某补缴了部分时段2021年5月至2022年7月的养老保险。对于2014年12月至2021年4月期间的欠缴问题，因公司明确拒绝补缴且已超时效，无法通过行政强制手段解决。2023年7月，贺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合同依法终止，因缴费年限不足，贺某无法正常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贺某先后提起了劳动仲裁及民事诉讼，要求公司赔偿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造成的损失。法院认为，关于养老保险待遇损失，根据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后街分局出具的处理意见书，可以明确贺某的基本养老保险已无法补办。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为法定义务，某鞋业公司没有为贺某缴纳养老保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的规定，需向贺某赔偿因不能享有养老保险待遇造成的损失70000余元。这个案件启示我们，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是法定义务，用人单位漏缴社保可能会导致劳动者个人累计缴费年限不足，影响劳动者享受正常的养老金待遇，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者应当尽早核查社保记录，发现欠缴的应及时向人社部门反映，避免因超过补缴时效而无法补救。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另外一个法治案例。日前，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南城法庭委派的市场化调解组织调解，昔日因40万元借款反目的挚友李某和张某，最终达成分期还款协议。这一柔性调解不仅化解了债务纠纷，更让濒临破裂的友情重焕生机。双方握手言和，彰显了市场化调解柔性解纷、暖心惠民的独特优势。我们来了解这个事情的经过啊。当初呢，这个原告李某控诉说，二话不说借给他40万元，没想到最后要对簿公堂。原告李某的控诉道出了这场纠纷的无奈。多年前，被告张某因经营周转急需资金，挚友李某倾力相助，毫不犹豫地向被告张某出借了40万元。40万元借款的背后是李某对张某沉甸甸的信任，然而李某的信任却没有换来张某的如期还款。张某借款后迟迟不还款，李某从耐心等待到激烈争执，再到失望决裂，金钱纠葛让两人从无话不谈的好友变成见面即开战的对立面。当李某递交起诉状时，双方关系已降至冰点。剑拔弩张的对立情绪让简单的债务纠纷多了一层情感隔阂的难解之结。东莞市南城法庭诉讼服务中心的法官拿到案件起诉材料后，敏锐地意识到这个案件事实清晰，但核心矛盾是情绪对立，判决只能解决金钱问题，却会彻底葬送原被告多年的友情，调解是最优解。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
法庭迅速委派南城街道调解中心先行调解。在南城街道调解中心的组织下，李某和张某共同选择了东莞市东义商事调解中心进行调解。调解初期，考虑到双方对借款事实都没有争议，主要矛盾焦点在于被告张某客观存在的资金周转困难以及双方的情感冲突，调解员没有急于推进调解方案，而是采用背对背策略，先当倾听者，一方面倾听被告张某经营失利的困境，了解到他非恶意拖欠，而是无力一次性偿还，且因愧疚不敢直面原告的真实心态；另一方面，疏导原告李某多年催收无果的愤懑，捕捉到他虽愤怒，但仍珍惜过往友情的潜在诉求。随后，调解员化身桥梁搭建者，向被告张某释明法律责任与诉讼风险，引导其拿出分期还款的诚意方案，向原告李某传递张某的难处与歉意，争取其包容理解。一次次推心置腹的沟通，让横亘在两人之间的坚冰逐渐融化。经过调解员多次背对背、面对面沟通协调，原被告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并在调解中心主持下签署调解协议，由被告张某按月分期偿还40元借款。原告张某主动放弃其他诉求，为确保调解协议的效力，原被告双方向南城法庭申请司法确认，承办法官及时审查调解协议相关内容，依法出具确认调解协议有效的裁定书。调解协议签署完毕的瞬间，李某与张某不约而同站起身，相视一笑，紧紧握手。这一握不仅了结了一起多年的纠纷，更让濒临破裂的友情重焕生机。此案的成功化解呢，是东莞南城法庭深化多元解纷机制的生动实践。南城法庭始终坚持贯彻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新时代枫桥经验，主动融入一加六加 N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系，推动街道党委成立了由南城综治中心主导、委托法庭指导运作的街道级调解中心，全面吸收辖区30个职能部门加18个社区调解纷的力量，推动矛盾纠纷实现一站式解决。为进一步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深度融入综治中心的规范化建设，满足群众多元司法需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事调解条例即将施行之际，南城法庭推动街道调解中心积极探索构建市场化调解组织联动机制，与相关商事调解中心签订了建立市场化调解联动工作机制备忘录，设立市场化调解组织联络点，旨在拓宽解纷渠道，让群众在权衡成本、风险与利益后，拥有更多解纷选择。借助业务指导加司法确认机制，调解协议经司法确认后，与裁判文书同具强制执行力，切实做到快速实质解纷。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夜间阴天到多云，温度22到25度，吹偏东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22到27度。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好，继续回到法治一线周六版。刚刚进入到五月份，首部文明地方性法规落地，五月一号起正式施行，这是东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五月一号起全面施行，东莞因此拥有首部市级文明行为地方性法规。这部共六章47条的软法，把随手乱丢垃圾、街头抽烟、乱贴小广告等常见不文明行为第一次写进法律责任条款，意味着呢，今后在东莞这些小事都将面临惩戒。我们来了解一下其中的一些条例啊。首先呢，在禁止吸烟场所吸烟，最高罚200元。条例第43条明确，在禁止吸烟场所吸烟的，由场所管理部门或卫生健康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并可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这是东莞首次对烟瘾设卡，也是全市范围内创设的处罚条例。再来看一下，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最高罚500元。条例虽未单独设罚，但第46条兜底援引上位法，个人随地吐痰、乱扔果皮纸屑等，最高可处500元罚款；单位随意倾倒、堆放生活垃�圾等，最高可处50万元罚款。城管部门坚持三教而罚，对首次轻微行为以教育为主，但屡教不改或影响恶劣的，仍将依法处罚。还有呢，就是未经批准张挂、张贴宣传品，按户外广告法规处理；擅自贴小广告、挂横幅的，直接适用东莞市户外广告设施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相关条款，违规者将面临行政处罚。再一个呢，就是关于电动自行车的，其中呢包含了逆行、不戴头盔、违规载人的相关内容。条例将电动自行车管理交由东莞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接棒，逆向行驶、未佩戴安全头盔、违规载人等行为，一律按电动自行车专项法规处理，交警部门同步推进警企联动，给骑手送上安全课，并集中整治通行秩序。在国家范围内，2026年五月份起，一批涉及食品安全、药品创新、殡葬服务价格及通信管理等领域的新规正式施行，直接影响日常生活与营商环境。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是通信与网络服务。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五月一号起施行，明确未经用户明示同意，商家不得发送商业短信，且必须提供便捷退订方式，禁止退订后换号骚扰。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五月20号起施行，要求平台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资质进行实质性审查，整治幽灵外卖。另外呢，殡葬与烟花爆竹，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试行五月30号起施行，严禁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提供服务，中介不得额外加价。强制性国家标准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五月1号起实施，对个人燃放类产品的药量限制更严格，明确包装标志标识要求。还有呢，就是关于药品与基金，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五月15号起施行，支持药品创新，细化假药认定情形，压实药品网络销售平台责任。公募基金信批新规五月1号起施行，首次强制要求披露基民盈利比和股票换手率。这是民生消费权益保护领域。接下来呢，再来了解一下行业

0: 安全与规范管理方面。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无人机与特种设备。民用无人机新国标5月1号起实施，所有民用无人机必须完成实名登记并激活，存量无人机需在2027年6月1号前完成补登记。这是无人机。再来了解一下特种设备。新修订的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5月1号起施行，建立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闭环管理机制。在渔业方面，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5月1号起施行，禁渔区违规垂钓可处50000元以下罚款，禁用有害饵料。还有商事与登记方面，《商事调解条例》5月1号起施行，填补商事调解专门立法空白。经营主体登记文书规范2026年版5月1号实施，强化电子签名应用，防范冒名登记。全国农业普查条例5月1号施行，新增了乡村产业建设治理等普查事项。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法治信息。公安部昨天8号就关于修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以通过公安部网站查阅公开征求意见稿，有关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公安部网站在线提出。现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共114条，征求意见稿拟修改9条。主要包括：一是调整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或保险标志要求；二是调整处理事故方式以及认定书签名和送达规定；三是调整现场勘查工作要求；四是补充作为证据材料的电子数据种类；五是完善逃逸事故责任认定规则；六是细化事故认定复核结论要求。再来关注一下儿童用药方面的一个保障工作部署。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国家卫健委等8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加快儿童用药高质量发展，保障儿童健康。意见提出多项举措，明确要求强化儿童用药全流程追溯监管，逐步实现一物一码全链条追溯，加大对儿童用药医疗机构儿科制剂全品种监督检查力度，加大抽检力度，强化不良反应监测评价，对明显低于低成本价的和工业辅料变更频次较高的儿童用药等重点监管。意见强调，要规范医疗机构儿科制剂使用管理，严格医疗机构儿科制剂审评和备案要求，提高质量标准，加强生产全过程质控。意见提出，要加强儿童用药知识产权保护，依法实施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和药品专利期限补偿制度，对符合规定的儿童用药相关专利给予专利期限补偿，提高儿童用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儿童用药注册过程中提交的符合要求的试验数据和其他数据依法给予数据保护。此外，意见要求持续做好儿童用药临时进口工作，尤其保障罕见病、重大疾病用药可及，动态调整包括儿童用药在内的短缺药品清单和临床必需易短缺药品重点监测清单，加强易短缺药品生产及供应链监测预警，及时掌握短缺儿童用药生产动态，做好供需对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8号就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志实施规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5月23号。征求意见稿明确，消费类网联摄像头是指消费者个人或组织购买使用，为个人或组织提供音视频信息采集和处理服务，具有互联网联网功能的独立摄像头。征求意见稿提出， 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的网络安全标志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三个级别，相应的标志等级分别用一星、二星、三星来表示。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的网络安全能力应依据网络安全标志、消费类网联摄像头安全要求进行检测，确定物理与硬件安全、系统与软件安全、网络与通信安全、数据与个人信息安全、安全保障等单线网络安全能力等级。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件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及关联犯罪典型案例。本批典型案例内容涵盖人民法院斩断黑灰产业链条、严禁倒卖学历学籍信息牟利、严惩开盒网暴行为、守护清朗网络空间、严厉打击利用疫苗信息诈骗犯罪、依法适用数罪并罚规定等。人民法院聚焦源头打击，加强对提供服务过程中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利用技术手段窃取个人信息，特别是行业内鬼、泄露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此次发布的博某软件有限公司、何某某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被告单位在为医院提供开发维护网上挂号系统的服务过程中非法获取挂号用户个人信息。陈某某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中，陈某某利用担任铁路车站客运员的职务便利，非法查询他人搭乘高铁的信息并贩卖。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单位和被告人判处刑罚，强化法律威慑与预防。政企内部数据信息及其在提供互联网服务过程中收集的个人敏感数据遭窃取贩卖，严重侵害公民个人权利、企业商业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此次发布的黄某某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黄某某等人呢，通过技术手段非法登录学籍学历查询的官方平台，获取公民学籍学历信息后贩卖给他人。人民法院加强对数据犯罪打击力度，彰显了维护政企平台信息数据安全的态度和决心。网络开盒作为新型网络暴力违法犯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在网络上公开，被开盒的人往往会遭遇网民的侮辱谩骂、造谣诋毁，甚至呢，有的会延伸到现实生活中，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此次发布的林某某、王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两被告非法获取数量巨大的公民个人信息，搭建所谓社工库网站，非法出售牟利，还设立通讯群组，通过开盒方式发布侵犯隐私、谩骂、侮辱等违法犯罪信息，依法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从严惩处网络开盒相关犯罪，切实筑牢清朗网络空间法治防线，强化打击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的下游关联犯罪，让窃取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无利可图，有利于从根本上遏制黑灰产业链条的蔓延。此次发布的梁某某、王某某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梁某某、王某某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获取公民个人的 HPV 疫苗预约信息，又针对疫苗预约者实施精准诈骗，人民法院依法对二被告实行数罪并罚，凸显了全力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的坚定立场。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 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8: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0: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11: 交通小精灵来啦！
1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新车上路行驶之前，除了必备的各种证件之外，还必须得有车牌。刚买的新车还没有上铁牌，是可以先办理临时车牌的。但在申领或者使用临牌时，很多朋友对它产生了误解。下面这些关于临牌的小知识，您知道几个呢？临牌啊，是有区域性的。临牌按照使用性质被分为4类，行政辖区内有临牌，跨行政辖区也有，试验车以及特行车。而常用到的临牌多为行政辖区内临牌以及跨行政辖区临牌2种。顾名思义呢，本市行政区内的临牌是仅限于本市范围内行驶的机动车，只允许在本市区域内行驶，是天蓝底纹黑字黑框线。而跨行政区临牌是供机动车跨市行驶使用，办理后需要立即离市，是棕黄底纹黑色黑框线。对于超核发区域使用临时号牌，按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处罚，简单来说就是1次扣12分，罚款200，扣押车辆。注意临牌有效期，临牌的有效期限和申请次数具有严格要求。本地临牌有效期是15天，异地临牌有效期是1到30天。临牌过期之后，必须及时重新申请。新车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有效期不超过30天，并且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不得超过3次。使用过期失效临牌上路等于无牌上路。如果过期后还继续使用，将面临暂扣车辆、罚款200元、扣12分的处罚。
10: 小精灵，下节再见。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目前十大公路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689米，东深路南向北科技路附近拥堵1.88公里，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从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拥堵1.16公里，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719米，京深线北向南从管长路辅路到珊瑚路拥堵1.14公里，环城南路西向北铜沙水库跨渠桥附近拥堵661米，环城南路东向西从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路拥堵1.17公里，环管快速西向东从环管路桥到南环立交桥拥堵936米，桥东路西向东拥堵344米，京深线南向北管长路附近缓行1.56公里。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好，继续回到法治一线周六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几则关于走私海关啊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案例啊。近日呢，沙头角海关查获出区进境旅客利用电动自行车藏匿海水养殖珍珠12700粒，市场价格为273.26万元。当天，海关官员在沙头角边境特别管理区出区旅检大厅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黑衣女子推行电动自行车，经过海关监管区时未向海关申报。海关官员发现当事人眼神闪躲，步伐异常急促，遂将其拦截查验。经进一步查验，官员在当事人推行的电动自行车脚踏板下方电池舱内发现疑似珍珠一匹，经现场清点共计12700粒，后经深圳海关工业品检测技术中心鉴定，上述物品为海水养殖珍珠，市场价格为273.26万元。目前因未如实申报而涉嫌偷逃税款，该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做进一步的处理。那另外一件事儿，

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北京海关所属首都机场海关近日发现一名旅客携带净重为710克的2件黄金制品出境。海关提醒旅客，黄金及其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超量携带黄金及其制品进出境，需如实向海关进行申报。据介绍，在首都机场旅检现场，官员在对出境航班旅客行李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及无申报通道通关的旅客，行李过机图像存在异常。经官员开箱查验，在其手提行李当中查获黄金制品2件，净重710克。据该旅客自述，上述黄金制品为境内购买所得。海关提醒旅客，黄金及其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携带黄金在50克含50克以内的旅客，可携带黄金饰品或制品出境，无需申报，海关敬予放行。携带超过50克的旅客出境，需如实向海关进行申报，且必须满足以下任意条件，否则不予出境，包括持有中国人民银行出具的携带金银出境许可证，提供原入境时的海关申报单，且附带出境重量不超过申报量。若为境内购买的黄金制品，如旅游购物，需提供国内经营单位开具的特种发货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若旅客以藏匿、伪装、瞒报或其他方式逃避海关监管，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的，属走私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再来看一下，在云南，近日呢，云南边检总站边境派出所民警在边境查缉时，查获一起货车走私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雕鸮幼鸟案。当天，执勤民警在核查一辆可疑货车时，发现大车仅运载几只鸡，疑点重重。民警深入车厢排查，锁定隐蔽塑料箱，当场查获46只毛茸茸的雕鸮幼鸟，随即控制涉案驾驶人李某。因车厢环境闷热，幼鸟状态虚弱，民警将小家伙们带回派出所悉心照料，轮流监测健康状况。待幼鸟状态平稳后，移交至环食药侦部门，后续将开展专业养护和野化训练，达标后择机放归自然。警方提醒，野生动物受法律保护，非法捕猎、运输、交易均属违法犯罪行为，发现相关线索请及时向相关部门举报。好，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社会法治案例。免费一日游还包吃包车包住，看到这样的宣传，您会动心吗？一位江西的张女士就在公园锻炼时收到了这样一张传单，有些心动的她购买了上面的旅游套餐。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这张传单只是骗局的开始。接下来，对方以既能享受康养旅游，又能投资赚钱为诱饵，不断引导她拿出积蓄参与投资。2025年初，62岁的张女士收到一张特别的传单，上面的内容很快就引起了她的注意。据张女士说呀，当时呢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她聊天，特别热情，给她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啊，送好多礼物。她呢就想试试看，就加了这个小伙子的联系方式。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之下呢，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就被拉进了一个以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据张女士说啊，白天玩的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他们带到了会议室，给他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打着免费旅游的旗号，实则为产品推介。

0: 是呢，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她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万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的投资收益，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张女士说呢，这个业务员啊还对她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收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就这个业务员啊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为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看着视频里同龄人结伴出游，张女士心动了，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打消顾虑的张女士投了6万元，签下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按照合同约定，6个月后她就能获得高额的投资收益。然而眼看合同到期了，现实却给了她当头一棒。张女士签完合同后，这个公司的业务员韩某与她联系的频次变少了。眼看合同期即将临近，心生疑虑的张女士再次前往公司咨询具体旅游线路时，却发现该公司大门紧闭，人去楼空。据办案民警介绍说，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多达数十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就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被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的摸排，一个以所谓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民警介绍，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定代表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据民警介绍，他们的合同期呢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那为了让骗局干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民警说，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的这个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据统计，被骗老年人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先是以免费旅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故意设置短期合同项目，在合同到期前迅速卷款跑路，这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通过层层诱导，不断让老人加大投资。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据办案民警介绍，这类案件老年人容易上当的共性有4点：一是贪图免费旅游、赠送礼品这些小便宜；二是子女不在身边，情感上比较孤单，容易被骗子的嘘寒问暖打动。三是对高息理财缺乏辨别能力，觉得公司有合同、有装修就是正规的。第四呢，就是容易跟风，看到身边人投了，自己也跟着投。诈骗分子的核心手段往往就深藏在这看似温情的表象之下，他们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渴望陪伴、贪图小利以及追求稳健收益的心理。所以说呢，警方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 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遇到可疑情况多与子女沟通商量，必要时及时报警求助。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发生在广州的一件事儿。近日，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破获一起系列交友诈骗案，一男子常年冒充所谓公务员，对多名女子行骗，最长一段被骗关系持续长达6年，甚至一女子孕期才发现被骗。据报警人讲述，是在一场联谊活动当中认识的。2024年啊，王某自称是某国家机关在职公务员，在海珠区某小区拥有自有房产，母亲为香港居民，还向其发送带有所谓的一些文件的标志啊、公章啊、照片等等，以此佐证身份。随着交流的深入，报警人深信不疑，两人迅速确立恋爱关系，并步入谈婚论嫁阶段。确定关系之后的王某便以母亲受伤住院、个人银行卡被冻结、需缴纳物业费等多种理由，先后多次向报警人借款，累计金额达9500余元。2026年3月，报警人确认怀孕，随即向王某提出了结婚诉求，王某却以各类风俗流程等借口百般拖延。心生疑虑的报警人前往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工作单位核实信息，得到的结果却让他如坠冰窟，单位内并无王某此人。察觉被骗后，报警人立即向警方报案。接报后，荔湾警方经初步研判，认定王某存在重大诈骗嫌疑，立即立案开展侦查工作。调查发现，王某所谓公务员的身份纯属虚构，其声称的海珠区房产也仅为租住房屋，并非个人财产。同时，警方还发现，王某长期与这个多名未婚女性保持密切联系，存在多线交往、连环诈骗的嫌疑。经多日蹲守摸排，警方掌握了王某活动轨迹。4月上旬，抓捕时机成熟，警方迅速开展收网行动，成功将王某抓获归案。经审讯，王某对虚构身份、以恋爱为名骗取他人财物的事实供认不讳。经查，王某实为无业人员，且早在2023年已在香港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王某供述，其看准利用这个未婚女性对于公职人员的信任与向往，先后对3名女性实施诈骗，涉案金额约4万元。对于王某的供述，办案民警结合线索分析，认为其存在隐瞒重大犯罪事实的嫌疑，经进一步深挖扩线、细致核查，警方查明，王某自2019年起便长期混迹于多款交友软件，专门瞄准急于步入婚姻、渴望稳定生活的未婚女性，精心打造经济条件优渥、有车有房、职业体面的黄金单身汉形象，还伪造相关文书证件，大幅提升伪装可信度，实施精准围猎。警方调取王某手机数据，发现其手机内存储着与多名女性的亲密聊天记录，长期同时与多位女性保持恋爱关系，并借机骗取钱财。截至目前，警方已核实5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受害者，均被王某以相同手段诈骗。其中最长一段被骗关系持续长达6年，全案累计涉案金额高达约170万元，单名受害者最高被骗金额约140万元。目前，王某已被荔湾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深挖彻查当中。好，以上就是今天法治一线周六版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爸爸，我肚子疼。
2: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3: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4: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5: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
4: 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5: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快上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智能推荐，自选更便捷，服务再升级，人商包办，修车有质保，救援代驾超实补，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投保就拨4080000000，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桥东路西向东拥堵344米，朝管高速东向西从长平立交到甬管高速拥堵2.4公里，东深路北向南朗州工业路附近拥堵662米，后大路北向南拥堵810米，东城中路南向北从东城路到东纵路拥堵589米，明珠路东向西拥堵1.25公里，环保路南向北明珠路附近拥堵714米，东深路西向东从朗下华富路到李朗路拥堵612米，东部快速干线东向西从汽车城桥到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拥堵1.34公里，京港线西向南管长路附近拥堵720米。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All right, here we go。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夜间阴天到多云，温度22到25度，吹偏东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22到27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
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0: Go。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对我开口。他说可不可以借他半块橡皮，他想擦掉的是他生命里的上级。翻过口袋的我也叹了口气，为他午

0: 行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连马路西向东拥堵579米，东深路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779米，十大公路南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618米，丹东线北向南从凤岗凤青路到进孝堂环村路拥堵695米，明珠路西向东泥头路附近拥堵964米，泰安路北向东下岗福海路附近拥堵757米，管张东路南向北从管张路到赤部路拥堵1.99公里，环长北路东向西从环长北路木轮跨线桥到长平沿河西一路拥堵664米，苗布立交东向西从珠三角环形高速到管深高速拥堵851米，丹东线西向东从桥郊东路到塘下大道南拥堵685米。

0: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1: 放心，俺们可是
2: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3: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0: 我来。
3: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0: 在那
1: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3: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0: 耶，成功！
4: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3: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0: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0: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
6: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6: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6: 这
4: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6: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6: 啊！
4: 嘿。
6: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9: 4008000000，
8: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在东江大道南向北可园北路的位置上会有缓行压力存在，东城中路的南向北呢是从恒盛路到东纵路行车速度缓慢，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东向西当前行车压力突出，八一路的西向东在松山湖大道附近同样存在着缓行压力，提醒各位保持耐心。东城中路的北向南从文华路到温南路也有缓行的情况，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有小雨，气温方面是在22到25摄氏度之间，会吹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是在75%到95%之间。展望明天天气呢是阴天有阵雨。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船税每年都要交吗？为什么要交滞纳金呢？带着疑问，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车船税到底是什么，怎么交。车船税呢，是以车船为征税对象，向应税车辆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车船税呢，是每位车主每年必缴的税务。自行申报纳税的纳税人可以去车船的登记地或者车船税扣缴义务人所在地的税务局缴纳。纳税期限为每年的12月31号之前。由保险机构代收代缴车船税的纳税期限一般为纳税人购买机动车交强险的当天。那车船税的缴纳时间怎么算呢？车船税按年收取，纳税年度是公历的1月1号到12月31号。比如2021年内只能缴纳2021年度的车船税，不能缴纳2022年的。2022年的车船税如果2022年当年未缴纳，从2023年1月1号开始会有滞纳金。新车按照上牌时间按月收取，比如2021年的10月份的车，只需要交2021年10月到12月。2022年1月买车险的时候，缴纳2022年全年的车船税。如果不缴纳车船税，有什么后果呢？那就是年审不通过，产生滞纳金。如果您今年还没有申报缴纳，提醒您抓紧在12月31号前缴清当年应缴的车船税，以免产生滞纳金，影响车辆的年检。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呢，在金深线的西向东长泰路附近会有缓行压力，东江大道北向南可园北路附近的行驶压力也是比较突出的。还有管长路北向南的红福东路到新村一巷，当前行车速度缓慢。东莞大道的北向南呢，是红福路附近车辆走走停停。新十大路的西向东，从十大路到广济路，当前也有缓行压力存在。另外就是在东纵路这边了，西向东从罗沙路到东城东路，当前行车的压力也是比较突出的。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管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咒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下午的5:1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107.5。接下来的时间呢是睡梦新生活。我们说啊，这个要给孩子尽早的去学会看绘本。为什么要给孩子读绘本呢？绘本的阅读其实有很多的好处。从宝宝一个月开始的黑白卡片，慢慢过渡到带有故事情节的绘本，可以说啊，绘本是孩子接触这个世界的大门。绘本已经被全世界公认为是最适合儿童阅读的图书。一个孩子是否喜欢读书，这取决于一个孩子从绘本当中啊获得了多少快乐。绘本对宝宝到底有哪些影响，有多么重要呢？阅读其实它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啊。在孩子还是婴幼儿时期，那虽然他们不识字儿，但是呢他能通过看图、听声音、摸图书、咬图书，甚至是抓图书的一些动作行为去尝试阅读。慢慢的呢，孩子就会培养出阅读的习惯了。而且孩子在翻抓玩拿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会加强肢体发展和大脑的协调能力。一个从小便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家庭啊，也必定是深深的懂得读书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他们对孩子言传身教的教育方式也必定会使孩子一生受用。而一个从小便热爱读书的孩子啊，长大之后呢，也必定是一个内心极其富足而且思维足够开阔的人。因为一本书就是一个世界，阅读越是多，内心越是沉稳。由于绘本呢是专门针对儿童的图书，为了便于儿童理解，一般来说呢，一个绘本只有一个主题，而且他们用简短的文字构筑出了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它必须是风趣的、活泼的，符合孩子们的语言习惯和认知特点，易于孩子们理解。儿童的语言发展在0到6岁期间呢是最为显著的，也有研究指出，0到3岁的婴幼儿语言发展机会有大约50%是从绘本当中获得的。那么拥有丰富的绘本阅读经验的孩子呢，在语言表达、词汇量、阅读理解、倾听能力等方面的一些能力上呢，都会要优秀于那些少阅读绘本经验的儿童。绘本的创作者呢，使用儿童能够解读的词汇、熟悉的词语结构，将主题巧妙地涵盖进去，融汇成了能够结构完整、内容丰富的故事。所以绘本呢，

0: 在无形当中呢，也培养了孩子们的精湛的语言能力。所以从小坚持给孩子阅读绘本的家庭，小朋友的语言认知能力是要高于那些不读的孩子的。绘本故事呢，大多数是发生在儿童身边的事情。好的故事啊，绝对不是胡编乱造出来的，它必定呢是生活当中带有着生活的气息，表现出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的。那么好的绘本呢，也能够让孩子们在幽默当中去体验恐惧，在快乐中触摸未知，在审美中洞穿死亡，在关爱中描绘战争。那么好的绘本其实就像孩子的一个知识海洋，他们可以尽情地在里面遨游。
1: 嘿，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梦想的新世界喽！
0: 这里有最有趣的故事，最动听的声音，还有最神奇的冒险。每个故事里都藏着小小的智慧和大大的梦想。
2: 绘梦新生活，绘出你的梦想，绘出你的快乐。每个周六下午 FM107.5， 让绘梦新生活点亮你的世界。
0: 记得带上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3: 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从前啊，在一个充满想象和色彩的世界里，有一群快乐的小朋友，他们手捧着心爱的绘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照亮了他们的童年。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走进这个神奇的世界吧。
8: 欢迎来到绘梦新生活，在每个周六下午，让我们一起绘出心中的梦想，迎接新生活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吧。

0: 101.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当前呢，在横竹塘路的南向北，从管章路辅路到温州路会有缓行压力。石竹路方面是南向北的方向，在元美中路附近交通行驶缓慢。八一路西向东，红福东路附近当前行车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还有环城南路辅路的东向西，光明三路附近车辆走走停停。白马中心路的东向北，在管泰路附近呢，也是有一定的缓行压力存在。还有八一路的东向西，从铜沙下园路到管长路跨线桥，当前的拥堵是2.3公里。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咒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慧梦新生活，我是薇薇。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和大家来聊一聊阅读绘本和绘本的一些推荐。那么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多读绘本对孩子们提高对事物的认知能力是有帮助的。那么从小阅读绘本呢，孩子的丰富的想象力也能够得到培养，因为绘本里呢提供了许多需要想象的内容和空间。那比如像奥利威拯救马戏团这个绘本里哈，奥利威呢就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个性小猪。还有个老婆婆吞了一只苍蝇，那这个绘本呢，家长可能需要脑洞大开，书的夸张表达和视觉效果每一次都能够把孩子们啊逗个笑不停。从小阅读绘本，孩子会有很好的观察能力，因为现在的绘本呢，说实话形式多种多样，不但是有趣味性，游戏性更强。例如啊，有翻翻书，有动动书，这些都能够锻炼孩子们的观察能力。还有

0: 像猜猜这是谁的尾巴，猜猜这是谁的耳朵这些问题。那么首先呢，就学习了如何去认识动物，其次呢，家长读了几次之后啊，孩子就会跟你抢着回答这是猫的尾巴。所以呢，经常从点到细节猜到全貌，能够有效地提高孩子们的观察能力。从小阅读绘本，让孩子爱上阅读。阅读呢，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啊，也是现代社会生活当中一个人能够获得成功的基础。我们生存在一个需要终身学习的时代，面对日新月异的知识信息，还有有价值多元的观念，需要通过阅读与书不断的对话，逐渐的去学会独立思考。因此啊，阅读是学习的基础，从而说明啊，爱读书会受益终身。所以家长朋友们，如果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有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但是阅读这个习惯呢，它的养成绝非一日之功啊，宜早不宜迟，所以越早越好。那么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哈适合孩子们去阅读的绘本，比如说哈这个十岁以下的孩子，你可以去试一试读一些有意思的漫画绘本。爷爷变成了幽灵这本书呢，通过小男孩艾斯本和变成幽灵的爷爷之间的互动啊，讲述了一个关于亲情、关于记忆和告别的故事。尽管呢，主题是涉及死亡，那整个故事呢，却是以一种温暖的、幽默的方式呈现的。它能够帮助孩子理解生命的意义和亲情的珍贵。那么绘本当中的那些插画的颜色是属于比较淡雅的，画风细腻，那么和文字呢也同样相得益彰，营造出了一种温馨和治愈的氛围。第二本绘本叫做《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那这本书呢，讲述的是一只霸王龙和一只小甲龙之间发生的温情故事。霸王龙啊，外表看起来很凶猛，但其实内心呢非常孤独，从未被人信任和关爱过。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小甲龙，被小甲龙称之为爸爸。小甲龙的纯真和信任让霸王龙内心的爱的种子开始发芽，他也开始体会到了爱与被爱的感觉。那么通过这本书呢，能够向孩子们去传递爱、信任和亲情的重要性，它也非常的适合亲子共读。
1: 嘿，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梦想的新世界喽！
0: 这里有最有趣的故事，最动听的声音，还有最神奇的冒险。每个故事里都藏着小小的智慧和大大的梦想。
2: 绘梦新生活，绘出你的梦想，绘出你的快乐。每个周六下午 FM107.5， 让绘梦新生活点亮你的世界。
0: 记得带上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们不见不散。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从前啊，在一个充满想象和色彩的世界里，有一群快乐的小朋友，他们手捧着心爱的绘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照亮了他们的童年。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走进这个神奇的世界吧。
3: 欢迎来到绘梦新生活，在每个周六下午，让我们一起绘出心中的梦想，迎接新生活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
1: 中国投资为巴西带嚟非凡贡献，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同世界级城市群。来听报道。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以唔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玉芳：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十五五时期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产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无奈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长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星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粤港澳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日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

0: 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远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粤港澳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香港创业青年陈贤汉：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0: 澳门创业青年王成斌：
2: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琴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连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琴澳协同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质步稳，重心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海关总署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同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四月当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嚟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亦增长咗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具体嚟睇，前四个月我国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出口同比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嘅63.5%，比旧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40.7%。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保持2位数增长。前四个月，外国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其中，大宗商品进口量增加5.7%，机电产品进口值增长23.6%。占我国进口总值的近40%。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前四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9.31万亿元，同比增长15.9%，占我国外贸总值的57.4%。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有效弥补了对美国进出口下降的缺口。
7: 工业和信息发布今日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今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员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首次订单量3亿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表示：
8: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首次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7: 今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员工量、新接订单量、首次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 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亦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 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月丸等多类商业料船和电动船。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8: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6: 为落实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意见明确了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表示，近年来以手机助手、终端智能管家、云端智能体等为代表的智能体产品加速涌现，呈现规模化应用态势，极大便利人们工作生活。同时，智能体高自主性、高权限等特性，亦带来了隐私泄露、越权操作、行为失控等安全风险，需要统筹发展与安全，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和创新发展。意见以推动科技创新、提升治理能力、构建产业生态、提升民生福祉为导向，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发挥典型场景示范效应，统筹推动智能体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高效能治理。意见提出了四方面举措：一是夯实发展基础，完善技术底座，构建标准协议；二是守牢安全底线，明确产品准则，防范安全风险，完善治理体系，强化行业自律；三是强化应用牵引，围绕科学研究、产业发展、提振消费、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等方向，提出19个典型应用场景；四是建设创新生态，促进产业合作，强化应用推广。
7: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的《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人工智能算力设施的清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和能源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大幅提升，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行动方案以能源支撑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赋能能源转型为主线，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促进算力电力高效经济协同，开放能源领域人工智能高价值应用场景，挖掘能源领域数据价值，强化能源领域人工智能模型创新等方面，部署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数据、模型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
6: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经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内地会计师事务所从事 H 股企业审计业务审核推荐委员会审核认可，并经香港监管机构确认，荣成会计师事务所、天积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获准自2026年5月15号起，可以本所名义在香港资本市场为符合条件的 H 股公司出具审计报告。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将根据内地与香港有关监管要求，对获准从事 H 股企业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严格管理，确保持续符合要求，推动其高质量完成 H 股企业审计业务。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开展 H 股企业审计业务名单增补工作，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会计交流合作，推动两地会计行业高质量发展，有利于顺应新形势新要求，强化两地会计监管协同，有利于持续降低内地企业赴港上市交易成本，促进两地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内地与香港会计界长期保持深入交流和密切合作关系， 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称，

0: 来，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将会同香港监管机构持续推动两地会计行业交流合作，深化在准则等效、监管协同、市场开放、信息共享及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促进两地会计行业高质量发展。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延续平稳向好运行态势。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连续两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分项指数来看，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期末库存指数保持扩张，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维持较高景气水平，显示仓储业务需求稳步增长，货物周转效率良好，供应链衔接顺畅。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五一假期备货推动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明显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四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1%，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反映企业预期保持乐观。总体来看，四月仓储行业运行稳健，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以季度实现良好开局。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日十时，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0,000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国铁集团货运部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往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大力拓展境外多元化通道，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一至四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1: 教育部今日在天津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第36届澳门艺术节昨晚在澳门文化中心开幕。本届艺术节以艺海新航为主题，秉承丝绸之路交流精神，为观众开启异彩纷呈的艺术旅程。为响应2026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文化交流年，本届艺术节特邀哈萨克斯坦团结歌舞团献演开幕节目《联动丝路民族舞蹈汇演》，以浓厚特色和绚丽舞姿展现中亚丝路文化风采。澳门本地舞团与团结歌舞团联袂共舞，以舞蹈传递和平、团结与友爱信息。此外，同样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祖达舞蹈团也将为艺术节献艺。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介绍，本届艺术节一如既往注重中西互鉴、古今交融，除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艺术家外，还特别邀请意大利、葡萄牙等国的优秀艺术团队登场，展现世界艺术的前沿探索，同时汇聚北京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全新剧目，重塑历史与非遗故事，唤醒乡土记忆，凝聚家国情怀。包括粤剧、话剧、舞剧等原创作品在内的本地剧目亦精彩纷呈，尽显澳门艺术的创意活力与人民温情。为推动优质文化艺术资源下沉，本届艺术节还将继续走进社区，团结歌舞团的演出活动今日延伸至多个社区，户外演出百艺汉馆汇集福建泉州、云南等非遗表演，连同众多拓展活动及展览，让全民共享艺术之美。本届艺术节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 将持续至六月下旬。
1: 香港特区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和东南大学今日在江苏南京签署为期3年的合作备忘录，加强双方在应用创新工程材料、先进工程技术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根据备忘录，双方将进行人员互访、技术交流与资讯分享，合作开展研究项目及联合召开会议或研讨会等。
0: 深圳出海中心昨日正式启动，并进入实体化运营阶段。该中心系统构建覆盖出海准备、合规咨询、海外增长的一站式服务体系，为企业链接全球 AI 资源、拓展海外市场搭建起坚实桥梁。当日首批30家合作企业完成入驻签约，并有12家专业服务机构入驻。
1: 2026年佛山市顺德区委农村工作会议暨深入实施8000万工程推进村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昨日召开。记者从会议了解到，乐松镇水藤村2025年村社及村办企业总收入突破1.04亿元，成功跻身亿元村。顺德亿元村由此前乐松沙滘、北滘碧江、邻滘三洲3个增至4个，村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再添重要增长极。据介绍，大会上顺德区正式出台《顺德区推进村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以8000万工程为总揸手，以水藤等亿元村为标杆，从提升运营能力、打造特色品牌、强化要素配置、锻造先锋队伍、提升风貌品质、健全机制保障6大方面，系统部署20项举措，推动村域经济提质增效。根据目标，到2028年，顺德将基本形成村域经济多元化发展格局，建成一批富村公司示范标杆，打造50个示范项目。到2030年，实现村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显著成效，培育一批影响力突出的经济强村，奋力谱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0: 当前 AI 眼镜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黄金期。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 AI 眼镜出货量达870万台，同比激增322%。其中，东莞企业出货超400万台，占全球近50%，出货量位居全球第一。AI 眼镜作为新一代人机交互入口同新质生产力重要载体，正迎来指数级增长窗口期。东莞凭借数十年电子信息产业积淀，构建起从声学系统、摄像模组、光学镜片、轻量化材料到主板集成、整机制造、测试认证的全链条闭环配套能力，可实现从研发打样、小批量试产到规模化量产的一站式快速交付，成为全球品牌与创新企业首选制造基地。
1: 昨日2026世界女子斯诺克协会世界女子斯诺克台球锦标赛新闻发布会在东莞常平举行。世界女子斯诺克协会宣布正式授予东莞市常平镇未来5年赛事承办权和未来10年优先承办权。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届赛事将于5月12日到19日在常平全新落成的斯诺克运动馆举办，同期举行U21和元老锦标赛。赛事汇聚10个国家和地区共77位顶尖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雅德·穆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亚曼海塞北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穆拉德扎德说，6艘船遭袭，船只均归伦格港县中部穆阿利姆港居民所有，共载有20人。目前伤者正在亚曼的医院接受治疗。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当日和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时表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严重威胁。报道说，阿拉格齐在通话中向土方通报了地区最新局势，特别是美国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他强调，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和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 以对国际航运及航

0: 行自由，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
1: 巴西总统卢拉八号在首都巴西利亚参加活动时表示，中国投资为巴西带来非凡贡献。卢拉当日在巴西矿业和能源部主办的活动上说，中国已成为巴西最大贸易伙伴。当西方国家忽视拉美和非洲的时候，中国企业加速进入巴西市场，为巴西带来至关重要的投资，为巴西作出非凡贡献。卢拉强调，巴西市场向所有合作伙伴开放，愿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各国开展合作。
0: 英国品牌金融集团9号发布2026中国品牌价值500强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500强品牌总价值突破2.1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7.6%。中国品牌规模与质量同步提升，成为观察中国经济潜力的重要窗口。报告认为，创新是中国品牌价值不断上升的核心引擎。中国人工智能 AI 已从模型构建迈入规模化落地阶段。AI 技术深度渗透媒体、电子、汽车、金融等全产业链。中国品牌通过技术溢价、品牌溢价、服务溢价，提高自身价值，契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 20.13 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日本共同社报道说，由于物价上涨和利率上升导致政策性支出扩大，日本财政仍持续依赖举债运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为应对物价上涨编制补充预算，增发国债，导致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日本东洋大学教授高野隆超认为，在少子老龄化趋势持续的背景下，社会保障刚性支出不断挤压财政空间，日本财政体制正面临结构性挑战。
0: 美国国防部5月8号开始公布首批与外星人、地外生命、不明空中现象以及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的政府文件。从公布的内容来看，第一批文件包括目击者笔录等文字材料、阿波罗12号、阿波罗17号执行任务时的照片以及多段视频等，共160几份文件。尽管美国国防部称这次公布的文件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但在美国社交平台上，有网友表示其中部分视频左右解释，这个时候发布有炒冷饭的嫌疑。美国国防部称，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阴转多云，气温22到27度，澳门小雨21到27度，广州阴天20到27度，深圳阴天22到27度，珠海小雨22到27度，佛山阴天20到27度，惠州多云20到27度，东莞阴天21到27度，中山小雨21到28度，江门阴天21到28度，肇庆阴天21到27度。
1: 咁以上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嘅收听，再会，
0: 再会。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3: 交通领航，
5: 跃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阴天到多云，会有短时阵雨，气温方面是在21到28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呢是在60%到95%，会吹偏东风2到3级。那么展望10号晚8点到11号晚8点的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大热天跑哪儿了？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儿。
6: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7: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8: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在东城西路的北向南，从新塘路到东城路会有缓行压力。另外就是罗沙路的西向东了啊，那当前呢是在东纵路附近的行驶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东江大道东向西下桥水厂一桥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当前的拥堵是1.7公里，提醒各位多给一些耐心。还有就是东兴路的北向南了啊，从罗沙新兴路一直到学院路也是会有一些缓行的速度的。还有就是东城东路的南向北，在主山和合街附近当前行车速度缓慢，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

也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咒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慧梦新生活》，我是薇薇。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有意思的绘本。首先呢，我们来推荐一本就是魔法书系列的绘本。那么作者呢是玛丽波普奥本斯啊，那么魔法书屋呢这个系列讲的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儿童阅读的文学系列了。它不仅提供了紧张刺激的冒险故事，还巧妙地融入了一些教育元素，可以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学习兴趣。那这本书的主角呢，还有杰克和安妮，他们是一对兄妹，通过一个神奇的书屋穿越到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点展开冒险。那每个故事呢，也都围绕着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或者是科学主题，例如恐龙时代、古埃及、海盗时代等等，也向孩子们啊讲述了一些相关的知识。通过有趣的故事情节，让孩子们在阅读的同时也学到了历史、地理、科学等知识。那这个系列的书籍呢，根据难度和内容的分不同的级别哈，也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来阅读。所以呢，觉得这个系列可以推荐给大家哈，是可以培养孩子们的阅读习惯，并且知识面也有很大的收益。绿野仙踪应该是我们很多人童年的一个记忆了。当然绿野仙踪呢，它也是一部充满了魔法与冒险的经典之作，讨论了理想、勇气、智慧还有心灵等主题。它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了无限想象的空间，也学会了自我发泄和成长。当然我们成年人也可以去阅读，它也会给你带来深刻的启示。绿野仙踪呢也被改编过很多的版本哈，也有很多的形式，包括音乐剧啊、电影啊、电视剧、儿童剧。那么其中最著名的改编就是1939年的同名电影了，由朱迪加兰主演的。那么这部电影同样也是成为了经典。也可以先让孩子们通过绘本的形式先来了解这个故事，然后再带着他们去共同的回忆电影的当中的情节。再推荐一本绘本，叫做《小蓝和小黄》。这本书啊，讲述了两个圆形的小朋友啊，小蓝、小黄，他们住得很近，喜欢在一块玩。那么一天呢，小蓝决定去找小黄。当他们找到彼此的时候，他们非常高兴，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结果呢，他们的颜色混合在了一起，变成了绿色。但是当他们回到家时，他们的父母无法认出他们，因为啊，他们不再是原来的蓝色和绿色了，和黄色了。小蓝和小黄非常的伤心，开始哭泣，他们把泪水又分开了，再次回到了蓝色和黄色。那最后呢，当他们的父母拥抱在一起时，他们也变成了绿色，这才意识到孩子的变化。小蓝和小黄通过颜色的混合和变化，探讨了友谊、接纳还有变化的主题。他也向孩子们展示了，即使啊是在变化和不确定当中，爱和接纳也始终存在。
1: 嘿，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梦想的新世界喽！
0: 这里有最有趣的故事，最动听的声音，还有最神奇的冒险。每个故事里都藏着小小的智慧和大大的梦想。
2: 绘梦新生活，绘出你的梦想，绘出你的快乐。每个周六下午 FM107.5， 让绘梦新生活点亮你的世界。
0: 记得带上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们不见不散。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从前啊，在一个充满想象和色彩的世界里，有一群快乐的小朋友，他们手捧着心爱的绘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照亮了他们的童年。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走进这个神奇的世界吧。
4: 欢迎来到绘梦新生活，在每个周六下午，让我们一起绘出心中的梦想，迎接新生活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吧。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55，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慧梦新生活》，祝大家周末愉快。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

0: 少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1: 交通小精灵来啦！
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新车上路行驶之前，除了必备的各种证件之外，还必须得有车牌。刚买的新车还没有上铁牌，是可以先办理临时车牌的。但在申领或者使用临牌时，很多朋友对它产生了误解。下面这些关于临牌的小知识，您知道几个呢？临牌啊，是有区域性的。临牌按照使用性质被分为四类，行政辖区内有临牌，跨行政辖区也有，试验车以及特行车。而常用到的临牌多为行政辖区内临牌以及跨行政辖区临牌两种。顾名思义呢，本市行政区内的临牌是仅限于本市范围内行驶的机动车，只允许在本市区域内行驶，是天蓝底纹黑字黑框线。而跨行政区临牌是供机动车跨市行驶使用，办理后需要立即离市，是棕黄底纹黑色黑框线。对于超核发区域使用临时号牌，按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处罚，简单来说就是一次扣12分，罚款200，扣押车辆。注意临牌有效期，临牌的有效期限和申请次数具有严格要求。本地临牌有效期是15天，异地临牌有效期是1到30天。临牌过期之后必须及时重新申请。新车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有效期不超过30天，并且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不得超过3次。使用过期失效临牌上路等于无牌上路。如果过期后还继续使用，将面临暂扣车辆、罚款200元、扣12分的处罚。
0: 小精灵，下节再见。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交通情报站现在呢，在鸿福东路的西向东，从太和商业街到新源路会有缓行压力。上屯的立苑路啊，当前呢是在龙胜路附近的行驶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江南中路的东向西，江南东路附近交通行驶缓慢。还有北王公路的北向南啊，当前在这个东城中路附近呢也是比较缓慢的状态。东城西路南向北，从东城路到东纵路交通行驶缓慢。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南向北，当前的行驶压力也是比较突出，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你曾在我的世界里占山为王，风生水起，又闲云野鹤，不知踪迹。我寻着风，追了八万里，你在哪里？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 嘿，你好，我是钟静。路过我耳朵的他，等待。
2: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0: 路过我耳朵的他，等待。第一场 ，Action。
1: 愁愁这一年刚刚七岁，船启程的时候，汽笛声响起来，码头上的人挨挨挤挤。家乡早开的桃花，巷子里的那条黑狗，走街串巷的老人，担子里盛着的叮叮糖，这些都再也见不到了。船在七月的某一天停靠了

0: 他们搬进了一个大院子的一间小房子。一个男孩站在拐角的楼梯那儿，看到他停顿了一下。
1: 喂，
0: 愁愁没有回答，那人就走了过来。
1: 你叫什么呀？
2: 张愁愁。
1: 哪个愁啊？
2: 丝绸的绸。
0: 想了想又说，
2: 筹谋结发出百岁以为期的绸。
0: 那人笑了一声，
1: 这是谁教你的呀？
2: 我爸爸教我的。
1: 不是只有你和你母亲来了吗？
0: 女孩的眼眶有点发烫。
2: 我爸爸不在了。
0: 那人应该是没想到这个，语调里带上了一丝歉意，问他饿不饿。愁愁点点头。男孩带着愁愁穿过庭院，轻车熟路，拿了一盘刚烤好的饼干，又问他是喝牛奶还是喝果汁。愁愁不说话，他就各倒了一杯递给他。愁愁捧着两个杯子有些为难。那人看他这样，不知怎么扑哧一声笑了。外面走进来个人，是这家的保姆。他问少爷，你怎么在这儿啊？哎，这不是你们家远房亲戚带来的那个小女儿啊，你怎么拐到这儿来了？愁愁小口小口地喝着牛奶，上唇沾了一圈白，像是小胡子。男孩又想笑，接着语调很轻快地说，
1: 凑巧遇到的。李婶儿，你看她多好玩啊。
0: 敬佩生这年13岁，念着最好的中学，敬家是书香门第。1874年，第一支敬家人来到上海，经过百年时光的打拼，积攒下赫赫扬扬的大笔家业。敬佩生再次见到愁愁，愁愁跟他打招呼的时候，细声细气地说了句：“
2: 少爷好。”
0: 他笑了起来说：“
1: 你怎么也学会这么叫我了？”
0: 愁愁乖乖地说，
2: 是我妈妈教的，妈妈说对你要有礼貌。
0: 愁愁和母亲是寄人篱下，投奔不知几辈前的亲戚，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关系，在岁月的搓磨里细得像是皮屑，早就留不下多少影子。母亲轻声地告诉她，愁愁要乖，记得啊，你听的哥哥，你见到他要叫少爷。愁愁站在院子里小声地背着书，敬佩生看她穿着红色的裙子像个公主，他就对她招了招手，问她背什么呢。回过头来才小声地说，
2: 我妈妈说要练好了普通话才能去上学。
0: 敬佩生问她不上学不好吗，她却摇摇头说，
2: 我要好好读书才能够赚钱，赚了钱之后我想买个大房子带妈妈搬出去住。
0: 那么小一点，一本正经地说着这样的话，敬佩生总觉得他很有意思，笑着问他这里不好吗，他却小大人一样叹了口气说，
2: 好是好，可总归不是自己的家呀。
0: 这是愁愁一辈子的心结，故乡那边的家已经不在了，为了给父亲治病房子卖掉了，就算他年岁尚浅也记得清楚，要赚钱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

0: 要做到。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每个名字都有他的故事，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 嘿，你好，我是钟静。路过我耳朵的他，等待。
6: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他，等待。第二场 ，Action。
1: 敬佩生开始教丑丑说普通话。小孩子的声音又软又甜，因为一直待在南边，带点平仄不分的口音，说的结巴倒像是撒娇，他听得直摇头。
7: 你呀、你怎么还是这样啊？越是不好越要多开口，你天天待在家里练得好才有鬼嘞。
1: 敬佩生是一语中的，抽出一张钱递给他。
7: 喏，看到那家便利店了吗？去买两只冰淇淋。
8: 别怕，我在后边看着你。
1: 丑丑怯生生地去了，选了两只雪糕，报了价格给他，把钱递过去，再小心翼翼地等待着找零，而后跑了回来，一大把零钱被他攥在手里，叮铃咣啷像个小小的杂货摊子。他在一边等着，伸手接住他，他跌进他的怀抱，像是跌入一个带着奶油蜜糖味道的梦里。雪糕一人一只，丑丑吃得珍惜，小口小口地咬，奶油滴下来粘在指尖。敬佩生就蹲下来替他擦干净。丑丑不好意思地说：“
7: 谢谢少爷。”
1: 敬佩生听完却说：“
7: 都什么时候的老称呼了？我奶奶那个时候的规矩，哎呦，现在早该改了。”
1: 敬佩生的祖母是个大家闺秀，年纪大了，越发活在过去。少爷这样的称呼年代感十足，听起来像是个泛黄的梦。于是从那天开始，丑丑便开始叫敬佩生佩生哥。

0: 岁月这么一点点的过去，抽抽开始念书了。学校并不算太好，学生不求上进的也多，但他是个另类，又因为是外地人，难免被排挤。有坏学生让他滚出去，有人在他的抽屉里涂满胶水，把他的书撕了丢在垃圾堆里。这些事儿他都从来没有向人提起，还是敬佩生心血来潮检查他的作业，翻开看到里面拿彩笔写了几个单词，字母歪歪扭扭，组成难听的脏话。他看了一眼就沉下脸去说，这是有人欺负你吗？丑丑装作没听到，把本子抽回去说，
1: 作业好多啊，佩生哥，阿姨要你赶快去找他。
0: 这时候敬佩生已经上了大学，这回回来是因为父亲生日。闻言他挑了一下眉，
2: 哼，连你都学会敷衍我了。
0: 他没办法，沉默片刻才说，
1: 马上就要念高中了，我想到时候就好了。
0: 可坏学生照旧还是要欺负他的，把他的书包抢了当球踢，包链开了，里面的东西洒出来。他站在那里，抬头正好看到一本书划过天空，书页翻开，倒像是一只蝴蝶。此时有人从不远处跑过来，斥责说，
3: 你们在做什么呀？啊，
0: 竟然是敬佩生。他忽然转过头来说，
2: 他们欺负你多久了？
1: 你可真是。
0: 那年夏天格外的炎热，母亲终于攒够了钱，可以带着他搬出靳家。房子并不大，却花光了这些年全部的积蓄。母亲替他沏了杯茶，抚着丑丑有些汗湿的刘海说，咱们啊，终于有个落脚的地方。这话似乎说的不对，可是两人心里都明白，漂泊在外的人总有执念，执着着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母亲又接着说，
2: 这是可惜呀，没有和少爷道个别。
0: 丑丑应了一声，然后说，
1: 佩生哥去英国交流了，等他回来我们再告别也是来得及的。
0: 母亲只是笑，起身去厨房做饭了。丑丑忽然心里一顿，或许他们不会再见了，他们千里迢迢而来是为了投奔，叨扰了这么多年，又哪里有脸面再去纠缠呢？日光慢慢地落下去，一格一格走到了窗沿的最尽头。他动了动，忽然小声地说，
1: 是啊，好可惜啊，都没有来得及告个别。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0:86，
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0: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0: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

0: 的希望。
1: 十年，
0: 中国向
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0: 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

0: 你曾在我的世界里占山为王，风生水起，又闲云野鹤，不知踪迹。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 嘿，你好，我是钟静。仇仇在七岁的时候和母亲一起投奔在上海的靖家。在仇仇的少年岁月里，这个他唤作佩生哥的人，靖佩生，是他黑暗岁月里一束温暖的光。经过多年的奋斗，母亲终于攒够了钱，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屋。他们告别了寄人篱下的生活，仇仇却有些想念那个和他一同长大的佩生哥。路过我耳朵的他，等待。
2: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他，等待。第三场 ，Action。
1: 仇仇16岁的时候，终于要念高中，以他的成绩，可以上当地最好的私立学校，只是学费有些高。母亲伏在桌上算账，计算器按了半天。仇仇笑着说：“没关系，我听老师说。”如果去另一所考上大学的话，学校会奖励我们呢。母亲摇头不说话，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母亲接了，好半晌对他说：“臭臭啊，你下楼一趟。”楼下停了辆车，他慢吞吞地走过去，看见靖佩生就倚在那里，漂亮的眼睛微微地眯着，唇角也翘着，是个很愉快的神情。嗨，小狼鬼，你下来这么慢？我刚从英国回来，听说你们搬了新家，当然要来看看你。谁像你这么没良心啊？这么一想，他似乎的确没什么良心。走了之后，一次都没和他联系过。他留了英国的地址和电话，按理他也应当寄封信过去的。他笑了笑，替他拉开车门，说带他去吃好吃的。他们去了一家咖啡馆，等着上餐的时候，靖佩生忽然说：“我同我过去的老师提过你，他说你这样优秀的成绩可以申请补贴，你就去他们学校吧。”仇仇心头跳了一下，又沉静下去。
3: 可那是一所私立学校，那样的话妈妈会很辛苦的。
1: 甜品正好上来，靖佩生替他浇上糖浆，不容置疑地说：“
4: 学费我可以替你出，仇仇，你的人生不该被金钱束缚。”
1: 不被金钱束缚，说得太轻飘飘了。他们出生的地方是最遥远的两个尽头，他从来没有被金钱所困，而他却又从那么小就明白金钱究竟是什么东西。他第一次有了生气的冲动，却又没有立场左右为难，到底只能说：“
3: 我爸爸得病之前是剧院的首席，为了治病能卖的都卖了，亲朋好友都借遍，爸爸最后的日子别的药都停了，只有止痛药，他疼得可厉害了，但为了省钱，只有受不了的时候才吃。有一天我半夜起来，我看见我爸爸居然坐在钢琴前面，我跑过去想要他抱抱我，但是又想我妈说不能让他累着。我爸摸着我的头说让我告诉妈妈明天把钢琴卖了，他说他这辈子最不愿意欠别人的，可偏偏欠了那么多。”
1: 那是仇仇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第二天父亲就去世了，钢琴卖了，还的钱却只是杯水车薪。这么多年母亲赚来的钱流水似的寄了回去，到底还是还清了债。仇仇说：“佩生哥，我再也不想欠别人的了。”他说着竟然还带着笑，只是眼里摇摇欲坠，似乎要哭了。他听到靖佩生说：“
4: 可我不是别人，我是你的佩生哥啊。”
1: 仇仇结结巴巴地说完，他似乎预料了他的反应，还有功夫替他续了茶，这才说：“
4: 仇仇，你才多大呀，像你这么大的小姑娘

没有考虑这么多的。念书这件事情不一样，这事儿是关乎你一辈子的，你有这个天赋也足够努力，只是缺了一点学费。如果这个时候我还站不出来，眼睁睁看你为了这个理由耽误自己，那我怎么配得上你喊的这一句配生哥呀？他说得太好了，太无懈可击了，太替他考虑了。抽抽的眼光又热了起来，只能狼狈地低下去，想将这卑微的感动藏起来。他正儿八经地写了借据，他心里知道自己欠得越来越多，像滚雪球似的，本应当焦虑的，可少女的一颗心在这样无边的温情脉脉里浸泡得越发柔软起来。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
2: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义。
2: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2: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9: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0: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9: 我们用声波编织4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交通音乐广播。
12: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13: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12: 它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14: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12: 它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15: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
12: 它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16: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12: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0: 嘿、hey, 你好，我是钟景，路过我耳朵的他等待。
17: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他等待。第四场 ,Action!
10: 曾经仇仇望着敬佩生，生出些其他的意思来。他望着他就像洪水里的方舟。但是他又在心里小声地对自己说，你不要痴心妄想了。从那之后，他就不敢多接他的电话。他考上了大学，得到消息，母亲激动得差点晕倒。他扶着母亲在椅子上坐下。母亲哽咽着说：“你爸爸要是知道，得有多开心呢。”仇仇翻出那张借据，上面的数字还是很大，可是他并不害怕。大学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4年。每一寸光阴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敬佩生打来电话，问他生活学习 拐弯抹角的想要资助他，可是他拒绝了。他大学毕业没有继续深造，而是投身在了金融浪潮里。那个年代，这是来钱最快的行业，加班是寻常事，他忙起来三四天回不了家，甚至胃出血。医生下了通牒要他静养，可他打着点滴又回了公司。后来就渐渐传出了名声，说有个女孩不要命，是个工作狂。她的资历上去了，工资也高了，她有越来越多的钱转给母亲。这天加班到了凌晨，外面已经人很少了，她下了计程车，心里还惦记着一笔账目没有结算清楚。远远地站着个人，穿着羊绒大衣，脚边放着行李箱，她只看一眼就垂下头，却又猛地抬起来。丑丑结结巴巴地问：佩生哥，怎么是你啊？金佩生说，听说他病了，他来看一看他。进了屋，丑丑想去点外卖，金佩生却已经起身去厨房开始煮粥。丑丑不知道他还有这样的手艺，眉眼都被热气熏烫了，隔着白雾他似乎在望着他。丑丑不敢抬眼，慎重而珍惜地喝完最后一小口，才小声地说谢谢。金培生却说，我们之间谈不上谢这个字。程丑丑，我只想要你快乐。快乐是个很生僻的词汇，在丑丑的字典里放在最后的几页。他不再说话了，时光安静，窗外的月亮也悄悄的。隔着桌子，他推来一张纸，是那张借据。钱他已经还清了，本来应该没有瓜葛了。可是敬佩生却说：“你还来的钱我都存在卡里了，等着有一天能够给你。”丑丑有些意外：“给我做什么呀？本来就是你借给我的呀。”没想到敬佩生说：“因为我喜欢你，我想你快乐，想你无忧无虑地活着，我想你仗着我的喜欢对我任性，对我放肆。”咔嚓的一声，像是有什么尘埃落定，他一时恍惚，却又想起很久之前他抱着娃娃赤脚走出去，楼梯旁边站着个人，雪白英俊的一张脸有些好奇地望着他。那个男孩多么的好看，像是故事里的王子。人生有很多的瞬间，以为自己已经忘了，可原来竟是这样的刻骨铭心。丑丑一笑，眼泪就滚了下来，很大一颗，亮得像是珍珠。

0: 路过我耳朵的他，我是钟景。
1: 最好的爱情不是居高临下的怜悯，而是等待，就像是春风等待着春天。

0: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5: 放心，俺们可是
6: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7: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4: 我来。
7: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4: 在那，
5: 跟上来。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7: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4: 耶，成功。
8: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7: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4: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0: 总有些故事

0: 路过我们的耳朵。
1: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0: 他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2: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0: 他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3: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0: 他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4: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他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0: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5: 嘿，你好，我是钟静，住在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的同一层，或许你们家还共用着同一面墙壁，墙壁两端的两个人，他们过着如何不同的生活，他们有着如何不同的故事，他们可不可能有所交集。路过我耳朵的他，两个人，一面墙。
6: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0: 路过我耳朵的他，两个人，一面墙。第一场 ，Action。
5: 小布住在阿童的隔壁，仅仅隔着一道墙。小布长着一张娃娃脸，小小的个头，眼睛清明透亮，有点像张韶涵。他是阿童喜欢的类型，可是阿童只见过他两次，那还是阿童刚刚搬来的那天，搬家公司的人不小心将小布门上的玻璃撞破了，阿童过意不去，要帮他买一块重新装上。小布说不用，他笑起来的时候嘴角有两个浅浅的笑窝，眼神中却充满忧郁。小布似乎很少出门，从那次之后，阿童再也没有碰到过他。有时阿童会刻意地在门口等上一会儿，希望装成意外的偶遇，把他怀里的书撞掉再捡起来，或者帮他拎一些比较重的物品送到家里去。可是结果令阿童很失望，一个星期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阿童也曾经努力地把耳朵贴在那面墙上，想听听小布在家里干什么。小布大多数的时候很安静，悄无声息的，像活在真空当中一样。阿童很想知道他是做什么工作的，或者猜测他的名字、他的年龄、他有没有男朋友。阿童也觉得自己好笑，真像一个偷窥者。

第二次见面是一周之后，情景也不像阿童想的那么浪漫，甚至说还有一些狼狈。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从公交车站到住的地方有300米的距离，阿童被从头到脚淋成了落汤鸡。偏偏这个时候，那扇阿童期待已久的门终于打开了。小布真实地站在阿童的面前，不到50厘米的距离，阿童却一下子傻掉了，不知所措地在口袋里乱找钥匙，连抬眼看他的勇气都没有。还好他并没有留意到阿童的尴尬，只是将黑色的垃圾袋丢在门口，那扇门便快速地关上了。这是小布折的最后一只纸鹤了，热情奔放的大红色正好抵1000只。是谁说过的，折够1000只纸鹤，内心的愿望就会实现？也只是愿望吧。其实小布知道那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他爱的男孩再也不会回来了。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7: 出发
8: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你曾在我的世界里占山为王，风生水起，又闲云野鹤，不知踪迹。我寻着风追了8万里，你在哪里？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0: 嘿，你好，我是钟静。路过我耳朵的他，两个人，一面墙。
11: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12: 路过我耳朵的他，两个人，一面墙。第二场 ，Action。
10: 小布很爱的那个男孩曾经告诉他，等他折够1000只纸鹤的时候，他就会健康地回到他的身边，一起快乐地生活下去。小布相信了他的话，每天不停地折，贴在那面叫做幸福的墙上。是的，他把那面墙叫做幸福墙，因为他相信他虔诚地祈祷会让男孩的身体快快地好起来。可是他折到第600只的那天，门上的玻璃被一个粗心的家伙给撞碎了，像是生命中的某种预兆，他的心猛然疼了一下。新来的邻居说要赔给他，他并没有要。有些东西是没办法用赔偿来解决的，比如生命。那个他很爱的男孩，在当天晚上再也没能从手术室出来。小布在床上躺了3天，哭了3天，眼睛肿得再也睁不开，他才摸到床头上的那些纸张，然后他继续地折纸鹤。这是他和男孩的约定，1000只，哪怕剩下的仅仅是一个美丽的梦。他靠在那面幸福墙上睡着了，那个男孩清晰无比地出现在他的梦里。男孩要他努力坚强地生活下去，他会一直看着他。阿布是哭醒的，望着满满一墙的纸鹤，尽管心还在痛苦中挣扎，却知道该如何去做了。他认真地打扫了房间的卫生，至少要干净地迎接另一段新生活的开始。去扔垃圾的时候才发现外面下雨了，好些天没有出过门，他在自己的世界中仿佛度过了漫长的一个世纪。

小布把关于千纸鹤的故事贴在了长剧的论坛上，他最后一次哭了。阿童是在无意中闯入论坛的，看到了那篇关于千纸鹤的动人故事，充满了伤感的色调，看得他鼻子发酸。不知道为什么，阿童突然就想到隔壁住的那个小布，还有那双忧郁的眼睛。有那么一个时刻，阿童冲动地真想去敲开他的房门，跟他讲一讲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小布的房间总是很安静，也许他不在家，也许他已经休息了。冰凉的墙壁给阿童的只能是这些猜想。一个念头猛然地从阿童的脑海中跳了出来，传说中千纸鹤是帮人们实现愿望的，那么如果在墙上画一千颗星，是不是就能够赢得爱情呢？这个突然的想法让阿童兴奋了好长时间。阿童真的开始在那面隔着小布房间的墙壁上认认真真地画上了第一颗星，小小的红色

像一枚含苞欲放的花蕊。阿童也给这面墙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爱情壁。他继续画了第二颗、第三颗，一口气画了十颗，十颗红星在淡蓝色的壁纸上显得鲜艳夺目。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牵吧，带着你的梦。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30，
1: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5: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4: 他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6: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4: 它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7: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4: 它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8: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4: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 嘿，你好，我是钟静。阿童和小布是住在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同一层。

0: Action！
1: 自从房间里多了爱情币，阿童就经常遇到小布，但是阿童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和他说话。小布的表情总是冷淡的，让阿童不敢靠得太近。尽管这样，那个画满星星的爱情币还是成了阿童生活中的一部分。每天他都会画上10颗星，他打算画满1000颗的时候，一定要把小布带过来看看，那时候自己的爱情也该来了吧。小布找了一份新的工作，日子有模有样的充实起来，上班下班，结交新的朋友，生命原本就该朝着前方滑行，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过去。小布会经常碰到隔壁的那个男孩，虽然他搬来很久了，但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话。每次看到阿童，小布都觉得温暖，也许是因为阿童的脸上时常洋溢着一种充满阳光的自信。小布喜欢有自信的人，会让他感觉生活美好。有几回小布想主动和阿童打个招呼，但毕竟小布是一个内向羞涩的人，即便只是一墙之隔，还是不习惯和陌生人说话。

小布还以为遇到了什么坏人，差一点用胳膊打到阿童的脸上。等搞清楚阿童的意图的时候，他闹了个大红脸，尴尬得要命，连忙不好意思地说了一连串的谢谢。小布当时的样子一定很滑稽，不然阿童也不会一直那么看着他笑。后来每次想起这件事，小布都忍不住一个人笑上很久。小布和阿童就这样认识了，再见到会礼貌地打招呼，晚上不约而同地到公园锻炼身体。小布发现阿童好像也喜欢到楼下的小饭店吃东西，偶尔在那里碰到过几次，坐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因为阿童的出现，小布不再感到寂寞，至少在自己身边还有这么一个不算太陌生的朋友。

每天晚上小布喜欢去附近的公园跑步。在失去了心上人之后，他才懂得应该学会呵护自己的身体与心情。那次跑得很快，手机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口袋里掉出来，就在这时阿童从后面追了过来。

0: 哦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

0: 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 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你曾在我的世界里占山为王，风生水起，又闲云野鹤，不知踪迹。我寻着风追了8万里，你在哪里？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9: 嘿，你好，我是钟静。路过我耳朵的他，两个人，一面墙。
10: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4: 路过我耳朵的他，两个人，一面墙。第四场 ，Action。
9: 自从与小布相遇之后，阿童发现自己的耳朵变得比猎犬还灵敏。只要那边房子有一点动静，阿童都会跳起来趴在猫檐上往外看。那天阿童跟着小布来到公园，在小布的后面跑到第5天的时候，终于让阿童等到了接近他的机会。小布的手机从裤子的口袋里掉出来，他却没有察觉。阿童将那只手机捡起来抓在手心里的时候，兴奋的整个心脏都快要停止跳动了。阿童追上去叫住他，小布吓了一跳，差点把阿童误会成欲行不轨的大坏蛋。小布不知道他一再表示歉意的时候表情有多么可爱，让阿童想止都止不住地笑。小布喜欢去楼下的小饭店吃那里的麻辣烫，有几次阿童看着他走进饭店也快速地跑进去，制造出自然碰到的假象。其实阿童根本不爱吃，只是想和他坐在一起，即便谁都不说话，他的心情也是愉悦的，哪怕回来再偷偷地泡方便面来填饱肚子。阿童和小布渐渐熟悉，成了彼此的一个影子，知道对方的名字、工作还有喜好。只是阿童没有告诉他，阿童还藏着一个秘密，他有一面特意为他而设置的爱情币。阿童依然坚持在爱情壁上画上自己的爱，已经占据了大半个墙壁。现在阿童更加有信心，等到画满的时候也足够有1000颗了。阿童一定要让他站在爱情壁前，勇敢地向他表达出自己的爱意。和阿童认识的第3个月，阿童神秘地告诉小布要送给他一个礼物，那是小布第一次迈进那间房子。左边的墙壁上挂着一个大大的布帘，他在想那个布帘下面会是一份怎样的惊喜呢？阿童让他闭起眼睛，数到3声的时候，布帘拉了下来。小布整个人都惊呆了，在他的眼前，一颗颗红色的心垒成了一个硕大的爱字。 阿童告诉他，这是他。

爱情病，并且还跟他讲了那个关于千纸鹤的故事。小布听着听着，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掉在阿童的手心里。阿童以为对方是被自己的良苦用心感动了，小布却摇摇头，用力地摇头，然后拉着阿童的手去了他的家。小布也让阿童先闭起眼睛，再睁开眼时，眼前的情景让阿童目瞪口呆。就在爱情壁的另一面，贴着一墙的纸鹤，足足一千纸。小布告诉他，那个千纸鹤故事的主角就是他。千纸鹤的故事是属于小布的，爱情壁的故事是属于阿童的，这面墙却是属于他们两个人的，一半贴满了幸福，另一半画上了爱情。

路过我耳朵的他，我是钟景。我们常常把看缘分吧挂在嘴边，爱情需要缘分，可缘分真的到了的那一天，你能够迅速出击，勇往直前的抓住爱情，抓住缘分吗？就像一面墙的两个人，挡住爱情的有时候不是墙，而是我们怯懦的心。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匆忙无仓促。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冰不如烟。
1: 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
0: 可惜恋爱不像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

0: 你奈人生何？想得全。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2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7: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船税每年都要交吗？为什么要交滞纳金呢？带着疑问，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车船税到底是什么，怎么交。车船税呢，是以车船为征税对象，向应税车辆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车船税呢，是每位车主每年必缴的税务，自行申报纳税的纳税人可以去车船的登记地或者车船税扣缴义务人所在地的税务局缴纳，纳税期限为每年的12月31号之前。由保险机构代收代缴车船税的纳税期限一般为纳税人购买机动车交强险的当天。那车船税的缴纳时间怎么算呢？车船税按年收取，纳税年度是公历的1月1号到12月31号。比如2021年内只能缴纳2021年度的车船税，不能缴纳2022年的。2022年的车船税如果2022年当年未缴纳，从2023年1月1号开始会有滞纳金。新车按照上牌时间按月收取，比如2021年的10月份的车，只需要交2021年10月到12月。2022年1月买车险的时候，缴纳2022年全年的车船税。如果不缴纳车船税，有什么后果呢？那就是年审不通过，产生滞纳金。如果您今年还没有申报缴纳，提醒您抓紧在12月31号前缴清当年应缴的车船税，以免产生滞纳金，影响车辆的年检。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北京时间零点三十分。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Disco

0: 想约你往前走，
1: 迷路在人海，卷着飞往前追，流过泪，跑过雨天。

黑妹，乃乖，自我爱的不离。

界，一夜万年，是雨落流云渡风，碧水心泛起涟漪，不经意沉迷于俗世情梦，

0: 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ka、
1: 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派对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1: Whisky 加点冰
0: 你喝的有点晕
1: 现在我只想循环

0: 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了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面孔

绽放的节日，随它去吧，我们都只活一次。呼吸，呼吸，呼吸，呼，一切已然而止。真理在荒谬被证实以前，都只是暗示里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里，我觉

丢了落单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那

青春岁月总会有谁从来到你的面前，到最后不小心走远，你要学会让寒暄变得收敛，到前后带着遗憾。

干净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

架空着位，想起你叫我别空着位。 Tell me what to do, Go tell me what to do。 后照镜穿越过第几条街，迷样的舞我迷了路。 And now I'm missing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文章无价的造无烟，处此生涯都绝可怜，但得心头温且暖，未厌贫病娘教之难。

0: 阿文峰啊，唉，好嘢啊，好嘢！
1: 咩好嘢啊？
0: 你都饿咗几餐噶啦，整翻碗孖底净面咧。
1: 老师，吓、啊，我咪病咗成十几日，都未人开过档，我冇定送都冇钱买，你又边算有买面钱啊？你有？吓、啊？
0: 闻到我眼光光，闻到我嘴扁扁，我好似正式晒干的咸水蚬，牙撑吊起练了几日的神仙。这碗面是我赊回来阿文峰、啊、你欢喜就可以随时翻脸。醒目的，我敲住嗰个石头唔响树，就同伙计赊噶、啊。我食饱噶啦，你食啦。
1: 你食饱啦咩？
2: 系咯。
3: 我觉得腹中饥饿是因久病初痊啊。咪啦，我减一半先，等阿师妹翻嚟，因为佢都唔食咗好耐面。

0: 好彩事头唔响度，嗰啲伙计又肯赊俾我咋。师兄，
1: 啊、
0: 咦？乜你食乜嘢啊？
1: 食面啊！
0: 食面啊！
1: 系啊！师妹啊，人哋有钱就睇唔上眼，
2: 我哋啲穷鬼就当佢系海鲜啊！
1: 我知道师妹你生平最喜欢，
2: 我留翻半碗嘅银丝啊，细面。
1: 你食啦，师妹。
0: 你病都未好翻，呢啲面唔食得噶，系好滞噶。
1: 滞乜嘢啊？滞！呢碗系碱水面，唔系全蛋面啊！食咗仲有肠中积滞，都好似癫痴咁癫。佢饿咗咁耐，就算垃圾都要塞满嗰个肚皮，何况佢而家精神好转。
0: 你久病症初传，饮食你需检点，万事靠你一人，我不能不相劝。今日我执药归，出头来些欠，一来清旧病，二来你双目望复原。
2: 师妹你爱我心，感激就实不浅，你肚饿就面亦冻，不如就食咗先啦，旧病幸福完，但系双目都仍未善，我最怕就盲咗双眼啊，一世都恨绵绵咯。
1: 眼病又得医嘅，肺痨就搞唔掂啫。呢种嘅心理病，你千祈要戒先啊，眼药一大剂。快啲将佢治啦！慢讲话你心急啊，我而家都好啰。

0: 买补救你的药是的。
1: 喂喂，嘿，冇得识嘅，俾钱啦。
0: 哎呀，石头，请你将我哋可怜赊埋呢一次咁多啦。
1: 嘿，冇得讲嘅，你估我开善堂咩？
0: 你做话好心啦、
1: 啊，分波入嚟我，我倒落坑渠都唔益你。你想食药啊？去广华医院啦，穷鬼！你翻嚟。

0: 难得你哋发乎情，止乎礼，不枉我家教甚严。女啊，你想办法替佢借太医疗，先要食埋呢一碗面。
1: 喂喂喂，美食姐，美食姐，
2: 咪你后住我唔喺树，你又赊，呢次冇得赊，冇得欠喎、
0: 啊。喂，赊埋呢次都好。
2: 冇。拎翻嚟，拎翻嚟。
1: 喂喂喂，食过噶噃。
2: 食过点啊？我情愿倒落街边啊！
0: 禁住，禁住。
3: 树之山穷虽尽，唔通我一世都系夹家寒酸啊？自古话雪中送炭有机人。唉，都可恨人情冷暖。
4: 哎呀，师兄，你千祈唔好嬲啊！嬲亲你对眼又是痛噶啦。世间事多数系咁噶啦，做人只有随随便便系。
0: 但求医得好你双眼呢，我哋生活就有着落噶啦。我扶你去啦。而家去医院睇啊，要排队嘅阴公，由朝等到晚啊！如果你辛苦嘅，我就孭住你去打针，系啦。乖女啊，你睇门口啦，等我扶你去啦。
4: 哦，你哋去啦。

0: 成姐，
1: 哦，月妹，
0: 我都唔知几辛苦，只知道你喺呢处住咋。我而家一心到嚟，想话送你多少钱啊？
1: 你拎去啦。你送钱俾我啊？我已受尽了人间嘅冷酷，而家只得到一阵心甜咋。
0: 你唔知道我嘅意思，因为表哥佢剿平贼寇归来，一阵就会嚟追究你噶啦。我之所以俾钱你借，无非叫你积蓄逃亡，否则定难幸免啊。
1: 哦，我知啦，原来你系叫我走佬系嘛？究竟呢啲钱，你系咪想将我丈夫夺去，就抑或想将我环境可怜啊？你
0: 唔好误会啊，相信我。

0: 环海的红远，闻知贱人匿在荒村，我要把血仇清算。
1: 月梅，你嚟呢度做乜嘢？
2: 冇嘢啊！
1: 冇嘢。不如我们一起走了、啊、去了去了
3: 你好
1: 啊
3: 阿妹
2: 你想去啊你有什么理由

0: 咁而家咁多咯，
1: 金钗喺宝石身上，
0: 外甥，嗱呢啲金鼎有金家嘅印记，分明系害命谋财。呢呢呢，又多一重证件啦噃。
2: 唔系啫，呢啲钱系我俾佢噶，我同情佢两人穷困，讲到金钱系阿爹。
3: 咩话？
2: 冇错啦，系阿爹你同我向姑妈拜寿嘅利是钱啊嘛。
4: 可恨你丧天良，可恨你立心险，你堕花瓶失体面，我赠金钗与你还旧欠，你私恩反为仇，以得你而报怨系嘛？

0: 徒，押反公啊，将佢罪名定阿轩。
1: 哎呀，阿徒，
2: 行下去，
3: 好啲啊！
4: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我最后最发生

上意外，正悠悠咁，人哋阴公做咗地水，唔揸姑姑仲点样搵食？卖两粒花生，一心都系想话搵阿师妹，佢成日都唔见佢，一直俾人拉咗，而家连踪迹都冇埋，整得我孤清清一个盲鬼都唔知佢做。

来门我。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方程式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自动挡车型，虽然自动挡车开起来更轻松，不过由于自动变速箱的效率偏低，所以油耗上并不占优势。那么自动挡在驾驶中有没有什么省油的技巧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路况良好，那么起步时稍微快一点是可以省油的。原因呢，主要有2点：起步快需要的动力多，要多踩点油门，发动机负荷提升，热效率更高。虽然瞬时油耗低，但是很快完成加速，进入省油的匀速行驶状态了。为了照顾平顺性，部分自动变速箱在缓慢起步和低速行驶时，离合器或者液力变矩器不会彻底锁止，这就导致实际传动效率更低。而大脚油门起步时，液力变矩器或者离合器锁止更积极，能够降低损耗。长距离爬坡可以使用手动模式，这里指的是那种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在这种路上行驶，如果挂 D 档的话，变速箱会频繁的升降档，坡度大了降档，坡度小了又升档，这样的话会增加油耗，因为发动机换挡时发动机的转速会发生波动，用专业的说法叫做变工况。虽然表面来看只是转速出现了波动，而实际上发动机在改变工况的过程中需要对喷油量进行补偿，实际耗油量会提升，所以在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段行车时，用手动模式把变速箱限制在稍微

0: 的档位，避免变速箱频繁换挡，让发动机保持稳定运转，也是可以降低油耗的。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

0: 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